0: 您的支持和参与。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你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1: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978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

0: 摇广播。
1: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了。
3: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4: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啊。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3: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6: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9: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

0: 人，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和园旅游广播。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9-7-8说，好久不见了。
0: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5: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4: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5: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4: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5: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7: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1: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978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2: 如果上天有旨意，我想那一定是你。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在身边，一起可兑现，想见便见，才看到满足的笑脸。这乐章藏着了老调子。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2: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心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2: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8: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7: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8: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9: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3不1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远
1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2: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 节约用水，
3: 节约用水，
1: 全民幸福。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0: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7: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2: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3: 978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978和你在一起。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8: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远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4: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3: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4: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5: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8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8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3: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如果978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978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978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周五13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欢迎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0: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2: 978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978和你在一起。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5: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1: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0: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5: 高秀平主治医师，河源德康医院血液透析室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本科临床医学系，长期从事血液透析临床工作，曾在河源市人民医院血透室工作2年，熟悉常见及疑难并发症的处理及相关专业知识。
6: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睡得晚和睡得少哪个更伤肾。睡眠是人体最重要的自我修复时窗，在深度睡眠期间，肾脏负荷明显减轻，肾小管细胞得以修复，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活性下降，血压自然回落。睡眠可以说是肾脏的天然修复剂，这些过程白天是无法替代的。可如今夜猫子作息越来越普遍，那么睡得晚和睡得少哪个对肾脏伤害更大呢？近期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期刊发表的一项大规模研究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项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超过9万名参与者，按职业特征将其分为白班组和夜班组。结果显示，与白班组相比，长期高强度夜班人群发生心脏肾脏代谢综合征的风险显著升高，最高暴露组风险约为白班组的1.32倍。研究者进

0: 进一步按睡眠时长和昼夜偏好进行了分层分析，结果显示睡得少，小于六小时每晚，会使心脏肾脏代谢综合征发病风险升高至 1.51 倍。也就是说，相比睡眠时间偏晚，睡眠时间不足对肾脏及代谢健康的损伤更为直接和显著。一般建议成年人每晚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晚睡就可以高枕无忧。睡得晚其实对大多数人也是有一定伤害的。从生理机制来看，人体昼夜节律精密调控着以下关键过程：一、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的昼夜波动节律；二、夜间尿液浓缩肾小球滤过滤的周期性变化；三、免疫炎症反应与代谢激素的节律性分泌。长期晚睡会打乱这一精密节律，导致血压调控紊乱，交感神经持续激活，炎症因子水平升高。睡得晚，起得晚，即便看上去睡够了，也在以间接的方式持续损伤肾脏。一般而言，推荐晚上10点到11点左右入睡。有人调侃，熬年轻的夜，减老年的寿，这波不亏。但这句话忽略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肾脏是沉默的器官，损伤往往悄无声息的积累，等到血肌酐升高，蛋白尿出现，功能已难以逆转。所以从今晚开始，放下手机，早点睡。3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刁秀平医生，下期再会。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九七八陪你品茶成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2: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您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8: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7: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8: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0: 这里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9: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0: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现在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九七八，希望你有惊喜，有心动，有人陪你吹和园惬意的晚风。和九七八一起放轻松，感受温柔有趣。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放轻松，来听你的九七八。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978就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中央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4: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97.8 FM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 不准擅

0: 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食品顶茶叶公司。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5: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1: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0: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1: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0: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0: 不只是青春，是一次次跌倒后的起身，是落泪后的狂欢，是终有一刻属于万千个平凡的我们。
1: 报告，今天我也超级小李。
0: 我知道你爱听九七八，而这一刻，更热烈，更热烈。

黄了，防冷涂的蜡，脸怎么红了？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2: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1: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6: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3: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6: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8: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9: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10: 彭凤梅，妇产科主任医师，毕业于广州医学院，临床医学，从事妇产科工作30余载，曾在河源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临床一线工作，擅长妇产科各类手术，对妇产科常见病、多发病、各种顽固的月经病、不孕不育等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11: 大家好，我是妇产科彭凤梅，今天来讲讲宫颈 HPV 感染。很多女性查出 HPV 阳性十分恐慌，记住关键一点， HPV 感染不等于宫颈癌。 HPV 是人乳头瘤病毒，分低危高危型，低危型多引发湿疣，高危型持续感染才存在癌变的风险，16-18型最为凶险，多数宫颈癌和这两种亚型相关。感染 HPV 不能同等于私生活问题，免疫力下降也可能中招，大家不要产生偏见。绝大多数感染属于一过性感染，依靠自身免疫力，8至24个月能自行清除病毒，只有同一高危亚型持续感染2年以上，长期损伤宫颈，历经数年才有可能逐渐发展为癌前病变，宫颈癌过程漫长，我们有充足时间干预。 查出阳性，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包括四个方面：一、放平心态，目前没有特效药直接清除 HPV， 提高免疫力是根本；二、HPV 配合 TCT 的检查，16、18型阳性直接完善阴道镜；三、作息规律，适度运动，缓解焦虑，积极治疗妇科炎症，维护阴道环境；四、遵医嘱，定期复查，出现病变及时干预，阻断癌变。其实应对 HPV 病毒有两道防护屏障：一、HPV 疫苗，不必执着高价型，尽早接种

0: 一、感染也可以接种，预防其他亚型。二、定期筛查，接种疫苗不能百分百防护。25岁后定期 HPV 加 TCT 的联合筛查。其实 HPV 感染非常普遍，无需过度焦虑，提高免疫，规范筛查，科学随访，宫颈癌可防可控。3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妇产科彭凤梅，下期再会。
1: 8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8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九七八陪你品茶成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978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4: 是呀。
3: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4: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3: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

0: 去献血。
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我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1: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0: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4: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和九七八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河源电台九七八，和你即刻出发。

轻捻纸笔，娓娓道来一段遐想，犹如晚风旧梦中哼唱，和九七八慢悠悠品味，光阴飘渺，当下又将是新。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The time is now.
1: 上19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8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8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久相见，好久不见。

0: 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1: 轻捻纸笔，娓娓道来一段遐想，犹如晚风旧梦中哼唱，和九七八慢悠悠品味，光阴飘渺，当下又将是新的旅程。和河源电台97.8，解锁崭新的开始。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2: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3: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11: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嗯，工作也没那么糟糕。
2: 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3: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4: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1: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0: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和九七八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河源电台九七八，和你即刻出发。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
2: 从轻到重
1: 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由于台风的降雨影响往往比风力更大，因此还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0: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2: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3: 欢迎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清醒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慌忙不忙，和九七八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河源电台九七八，和你即刻出发。

0: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0: 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1: 嘿嘿，听到了吗？我就是我，我自由的做我自己。 This is me. OK, let's go.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慌不忙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和悦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持。

0: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978音乐好时光，好音乐，
1: 好音乐，
0: 慢慢听，
1: 慢听。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23点整。

0: 播。
1: Radio 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也是你的。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1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2: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1: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2: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一提到台风，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它带来的狂风和暴雨，以及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巨大威胁。台风带来的大风极易引发风暴潮，会使近海海域的水位急剧升高，导致海水漫堤，甚至海堤决口，淹没及毁坏沿海地区的建筑设施和农田。台风带来的暴雨也会导致沿海和内陆地区洪水泛滥。在台风来临前，气象部门都会向社会发布预警信号，台风登陆附近的居民应该备好应急物品，房屋里的人则应小心关好窗户，人员尽量不要外出，正在开车的人也应该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公共领域，各行业部门也应该做好应急工作，高危地方作业人员要提前撤离，沿海养殖业要做好防涝设施整固，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尽快到避风场所避风，同时要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过境后也要及时的检查住处，以防屋外悬挂物跌落伤人，随时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和水的安全。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9: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0: 第7集，如何才能保住福报。尊敬的刘老师您好，欢迎您。
11: 亚青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10: 我们前面节目讲到了五福临门、三星高照这样一些吉祥语当中的深意，而且还给大家讲到了这个福气是怎么来的啊，我们如何应该珍惜自己的福分，如何才能保住自己的福报。上一期的节目刘老师讲到了第一点，就是保住福报的方法，要惜福，尽量不要消福，是吧刘老师？
11: 是这样的。我们跟大家谈了人的福报从哪儿来的啊？有先天的，有后天的。举个例子来讲，就好像我们现在买一个电话卡，电话卡里呢 带着10块钱本身啊，
10: 嗯，
11: 然后你拿了这电话卡以后呢，你当然你现在就可以用了，但是它只有很少的10块钱呀，你用完了就完了，
10: 嗯，
11: 你要后天要不断的往里充值你这个电话卡才能够继续使用下去，否则那10块钱的电话费打完了就完了，
10: 对，
11: 所以我们先天带来的福报是有一部分，天地可以赋予我们，祖先可以赋予我们，另外我们以前自己积累的福德呢也可以携带一部分下来，但这个充其量只占30%，是很少的一部分，
10: 嗯，
11: 你要是这一生不好好的修福积福，只是享福消福，就相当于你的电话卡上的十块钱用完了可就没有了，
10: 嗯，
11: 啊，所以我们第一啊，我们叫做要惜福，尽量不要消福，因为惜福是享福，你享受完了可就报完了就没有了。第二点呢就叫做戒贪心，不要占免费的便宜啊！
10: 哎，现在好像我们打开网络全部都是免费发你红包，免费赠送你大礼，都是这样免费免费
11: 俗话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10: 是
11: 也没有免费的东西啊。
10: 嗯，
11: 你看有些人呢爱占一些小便宜啊，喜欢免费的东西啊，嗯，特别是老年人啊，
10: 对，
11: 要特别的注意哈，啊。
10: 嗯，
11: 这免费就要去领，那免费就要去领，我们要注意，这可不是享福，而是消福。
10: 这免费的，大家说了，这不要白不要，怎么能又消福了呢？
11: 天下最贵的东西就是免费的，
10: 哦，啊！
11: 为什么说天下最贵的东西就是免费的呢？因为它无价。
10: 哦，根本没有办法用金钱去衡量。
11: 对，它因为它没有价钱，所以它最贵啊，
10: 嗯。
11: 你比如说，有的人以权谋私。啊，让别人买单，自己消费占便宜，以为这是福啊，
10: 嗯，
11: 实际上这都是自己来削减自己的福报，到头来消费的还是你自己的福德的总量。
10: 嗯，
11: 所以我们仔细的观察一下啊，有一些白吃白喝的，
10: 嗯，
11: 有一些伸手白拿别人东西的，占公家便宜的，那么最后有几个好结果的呢？啊，起码身体都给搞坏了，实际上。
10: 嗯，
11: 我60多岁了哈，我总结我这多半辈子吧，
10: 嗯，
11: 吃占便宜的这个亏可是吃大了啊。
10: 是吗？
11: 对，当时以为是便宜的事情，是不拿白不拿的事情哈，
10: 嗯，
11: 后来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大了。
10: 所以刘老师您说您现在可不敢占一丝一毫的便宜
11: 了。对，我现在是一丝一毫的便宜都不敢占啊。别人请我吃饭，我是能推就推，我基本上不去。我知道吃了半天还是吃我自己的啊。
10: 哦，
11: 吃饭可以，我请客可以啊。让我占别人的便宜，我现在是一丝一毫都不敢，因为我吃这个亏，吃的太大的了。
10: 也就是说，如果别人请客吃饭，我们经常要去的话，也是在削减自己的福报。
11: 对啊，我觉得西方人这一条挺好 ，AA 制，我绝不占你的便宜。
10: 对对，
11: 我也不欠你的情分，
10: 是
11: 啊，咱们吃可以，咱们自己做自己的哈，
10: 嗯，
11: 当然了，在我们看来，好像这违背情理哈，
10: 嗯，
11: 但偶尔的这一两次，大家团聚可以哈，
10: 嗯，
11: 但是永远的这样的，白吃白喝的，占别人便宜的。千万千万啊，这是我给大家现身说法啊，因为我吃这个亏吃大了，
10: 嗯，
11: 我为什么说免费的东西你永远也还不清，因为它没价，你要有个价我也有还完的那一天，它没价呀，
10: 所以我们根本就还不完，
11: 啊，是按照我们现代人的观念哈，啊，我们现在啊都是赤字经济，提前消费，我们认为这是享福，这是占便宜啊，其实这就是典型的消福。为什么美国呀、欧洲啊、西方国家现在经济也不景气，社会的发展基本上停滞？那你看看，那他们是不是赤字经济，提前消费啊，然后全民福利？实际上这是典型的消福，福消完了，那么社会也没有办法前进了，因为你生命力没有了啊。就我们个人来讲，我们可以看看，如果你什么正事都不干，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你试试看，看看结果又会如何呢？啊，你看过去帝王的妃子，3宫6院，72偏妃，绝色佳人，每天吃尽穿绝，留着个大长指甲，什么事儿也不干，你看有几个健康长寿幸福快乐的啊，他们的平均寿命大概28岁多一点啊，有人做过统计。三字经里不是有一句话吗，叫全守夜积思沉，
10: 蚕吐丝，蜂酿蜜。
11: 对，不劳动，不得失，这是天经地义的理。人得做社会的资产去创造价值，不能当社会的负债，白白的消耗资源，什么事儿也不敢啊！人都得为这个社会做点贡献，你的生命才有意义，才为人所用啊！才是为人所用的，个体的价值你才能够实现呢。如果按照生物学的意义上来讲，任何的生物只要繁殖了下一代，那么它自己的生命的意义就已经结束了、
10: 哦、
11: 这个天地就会把你消耗了啊、
10: 嗯！
11: 你看我们生养了子女，把他们抚养长大了，那我们生物学上的生命的意义已经结束了，
10: 嗯，
11: 是吧？这个时候老天爷随时可以消你的号，请你离开这个世间、
10: 嗯、
11: 这个不算说老天爷不照顾你，因为你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10: 嗯，
11: 那么你下一段的剩余价值要看你自己怎么赋予自己生命的意义，怎么给自己生命的定位了。你看现在的孩子，我的朋友啊，有的都上了高中了还没有坐过公交车呢啊，都是父母开车接送、
10: 嗯、
11: 还有的朋友啊，家里经济条件好，坐飞机从来就没坐过普通舱，
10: 哦，
11: 都是
10: 小孩子都坐头等舱。
11: 对对，你说这是幸福啊还是消福啊？
10: 哎呀，那一定是消福了。
11: 对啊，小孩子从小就享福，外表富丽堂皇、
10: 嗯、
11: 穿的也好啊，捯饬的也好，但是内里的生命质量是在不断的下降，生理心理的疾病是越来越多。
10: 嗯，我们都说小孩子他先天带来的福气好像是非常有数的了。
11: 是啊，你让他通过享福消掉了啊，他内在生命的福德就减少了啊，因为福德总量是一定的、
10: 嗯、对，
11: 孩子先天带来的那点福啊是有数的，如果只贪便宜不修福，他那点福很快就会享完了，所以啊得让小孩子吃苦，这是为他自己修福积福。
10: 对，小的时候应该吃苦，然后呢老了以后可以稍微的清闲一点点。
11: 嗯，我还记得2012年快来的时候啊，
10: 嗯，
11: 那个时候不是说要什么天要灾难了，天下大乱了啊，很多人跑来问我啊，大灾难来了如何才能避免啊、
10: 哦、
11: 我回答他们说啊，我说你别问我，得问问你自己，你是天地间的资产呢还是天地间的坏账呢？
10: 嗯
11: 啊，是资产的自然一定把你留下啊，因为你能够创造价值。
10: 嗯，
11: 是坏账的早晚都会被核销掉，如果不想被大自然，不想被老天爷消了你的账，你得用自己的实力来证明自己是天地间的有效资产，而不是天地间的坏账。
10: 啊、哦，资产也就是说我们还能为这个社会做一些贡献。
11: 我们企业也一样啊，
10: 嗯，
11: 你说你天天领工资一点什么事儿不干，你企业能养着你吗？
10: 所以我们年轻人不能想着多拿钱少干事儿。
11: 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如何积福的第二点哈。
10: 戒贪心。
11: 哎，第一点是要
10: 积
11: 福，尽量不要消福哈。
10: 嗯。
11: 第二就是戒贪心，不要沾免费的便宜，因为将来你要还账可是还不清的，因为它无价。
12: 名师为天下善，经典乃智慧之源，欢迎加入中华文化大讲堂读经会或加盟分会，成为您家乡读诵经典的发起人。敬请添加微信号18600061897，18600061897，我们共同践行中华文化。
11: 第三点就是要多积福少享福。
10: 哦，还要积福，也就是说让我们不断地成为天地间的资产。
11: 哎，
10: 越来越有价值的资产。
11: 啊，有人就曾经说了哈，
10: 嗯，
11: 他说刘老师，你说修福积福，我修福积福是为了什么呢？不就是为了享福吗？啊，有福不享，那我积福干什么呢？
10: 好像说有福不享就积福没动力了这个意思。
11: 我们在这儿说的呢，说多积福少享福，没说不享福啊、
10: 嗯。
11: 如果说要不享福的话，也是不享那些吃喝玩乐呀、酒色财气呀啊这类的福啊，因为这类的福只是娱乐感官啊，这叫做鸿福啊，世间的鸿福，世间的鸿福，享这种福实际上是消福啊、
10: 哦，
11: 福报消掉了，你生命力就减弱了，所以智者 不会想这种世间的鸿福的啊。
10: 哦，嗯，智者都不会去想这种吃喝玩乐、酒色财气之福。
11: 嗯，在《尚书》啊《昭告》里面曾经有一篇文章哈，
10: 嗯，
11: 叫《无义放逸的义》啊。
10: 嗯，
11: 这篇文章呢，是在《尚书》的这《周书》里边哈，他就记载了周公，也就是武王的兄弟哈，和成王的对话。成王是武王的儿子，是周公的侄子
10: 啊。
11: 因为周朝建立以后的没过两年，武王他就病逝了。
10: 对，
11: 他的儿子成王继位。成王继位的时候啊，
10: 很小，
11: 哎，对，也就十岁左右吧，他没法摄政。
10: 对
11: 啊，他只能由周公啊来代他理政啊。这样周公在摄政啊代他理政七年以后，成王也长大成人了啊，有二十几岁了。这个时候呢，周公决定把王位还政给成王啊。那么在还政之前这个交接仪式上，那么周公呢就正式对成王他的侄子啊提出了一个正式的忠告。这篇忠告呢就是这篇文章叫无义。
10: 哦，无义，不要放逸。
11: 哎，司马迁《史记·鲁氏家》里面曾经说过哈，
10: 嗯，
11: 他说周公恐成王壮，周公啊担心成王壮年长大之后啊，志有所淫逸，他治理国家为政呢，有所骄奢淫逸，就是享福吧，放逸吧啊，乃作多事无益啊，就是做了多事和无益两篇文章啊。
10: 无意呢，就是字面上理解，是不是提醒成王不要放纵自己？
11: 对，无意就是不要放纵自己，不要沉湎于享受啊、安乐呀、放纵逸乐、享受，实际上是导致统治阶层腐败的一个根源。
10: 哦，看来这个2800多年前，我们古圣先贤已经意识到了，要提醒自己不要沾染这个骄奢淫逸的腐败风气。
11: 对。那个时候就开始反腐了。
10: 是啊。
11: 反腐是腐败已经出现了你采取的不得已的措施啊。无义是从根本上杜绝这种腐败现象的产生。所以早在2800多年以前，古圣先贤就意识到要随时提醒自己不要沾染那种骄奢淫逸的腐败的风气啊。
10: 也就是说提前自我警醒。
11: 是的。那么智者不想世间的鸿福，那智者享什么福呢？
10: 智者享不享福呢？
11: 对呀，智者享五福里边的后两福
10: 啊，
11: 一个是修好德，一个是靠中命
10: 啊。智者修这两福。
11: 对，
10: 嗯，《
11: 大学》里说：“富润屋，德润
10: 身。”
11: 哎，心广体盘。
10: 对，
11: 人有了点钱了，就开始折腾房子了，这叫富润屋。但是德润身啊，那真正的德才能让你从里到外脱胎换骨啊，从心到身都发生一番变化啊，这叫德润身，然后的结果就会心广体盘啊，心胸宽阔了，肚量恢宏了啊，另外身体放松舒适啊，很安详的那样的状态。所以修好德的人他有好的福相啊，
10: 面相也好，身体也好，
11: 人人见了都欢喜，
10: 走到哪儿都会有好人缘，
11: 走到哪儿颜值都高哈，都有人缘啊，粉丝都多，今天说哈。
10: 对，
11: 俗话说，你看，说佛有32相，80种随行好。
10: 嗯，
11: 像天庭饱满啊，地阁方圆呀，哈，我们人间所有美好的相貌都基于他一身，这就是福德圆满、相好庄严的一个象征。
10: 的确是这样。哎，这样一说，好像我们每个人内心大概都会向往这种庄严的相貌。
11: 我们今天只知道去整容啊，
10: 嗯，
11: 涂脂抹粉呢，实际上我们不知道里边真正的福德充满了之后，德
10: 那是最好的美容。
11: 哎，我们前面讲过，德是一种频率啊，
10: 对呀，
11: 它是一种高频率啊，
10: 嗯
11: 啊，同频共振，它会吸引来高频的能量啊，这种能量会改变你从内到外，从身到心，包括你的相貌。所以一个人从里到外会表现出来，这叫德润身以后的一个结果啊。
10: 对，
11: 所以不享福。福不往外边报，在里面就会形成你的福德，福德厚了以后就会改变你的身心性命啊！
10: 哇，就可以改命了。
11: 对，
10: 嗯，
11: 福德越积越厚，你的生命能量呢也就越积越多， 这就像火箭发射升空的能量一样啊，燃料越充足，燃烧以后产生的推动力就越大。用在修行上呢，就可以开启大智慧，让你大彻大悟，俗称叫做般若智慧。
10: 般若智慧就是真正的内在的这种心性显发出来的智慧。
11: 对。
10: 那我们要在世间法的应用上能不能用到呢？
11: 可以啊，那用在世间法上，你就可以成就你的一番大事业啊。像王阳明啊，他就是觉悟以后，那么把他的智慧用在世间建立和谐社会上面了啊。所以这叫做心学啊。所以有人经常问我说，禅学跟心学
10: 有什么不同？
11: 有什么不一样呢？啊，本质上说是应该一样的啊，只是说你开启了大智慧以后用在哪里啊？你是用在你生命境界纵向直线的提升上呢，这就是所谓的禅学了。那么运用在现实社会当中，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下苍生开创一

0: 番美好的事业呢，那个就叫做心学了。啊、
1: 哦，
0: 对，
1: 好像是一个纵向的，一个是横向的。
0: 对，我们这个也一样，我们积累生命的福德。
1: 嗯，
0: 那么如果我们想在这个世间开创一番大的事业呢，哎，那也很好啊，啊、
1: 嗯，
0: 那也一定会成就一番大事业的。我们前面讲了啊，同样干同样一件事，为什么有人成功，有的人不成功？为什么有的人顺利，有的人不顺利呢？这就看你积累的福报和福德能有多大了。
1: 那如果是这种智慧用在我们齐家上、啊、用在我们家族传承上，是不是也可以荫庇到子孙呢？
0: 当然了，你比如说像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
1: 嗯，
0: 是吧，他是以儒生的身份做军队的统帅，来保家卫国，他位高权重，但他自己的生活呢却非常非常的简朴啊，他的家里边也没有存款，家里边一贫如洗啊、
1: 哦、
0: 他用自己的这种俸禄啊薪水啊收养了100多个孤儿啊、
1: 哦、
0: 他自己死了以后的棺材都是朋友们送给他的啊，但是他积累的这种我们叫做身福厚德，荫庇子孙何止100代啊。啊，
1: 对，
0: 你看他死在公元前的1052年吧，
1: 嗯，
0: 我们今天是2017年啊，算一算，他离他去世到今天已经有965年了，
1: 嗯
0: 啊，在这965年的期间，我们看看他们范家一门，那么直到今天仍然是人才辈出的。
1: 哦，听到这儿我就感觉到，我们不能用现世这个人是不是挣了多少钱，功名上有没有什么收获来评价他的人生是不是成功。
0: 对，我们要看他的我们叫阴德，他积了多少的德、
1: 嗯、
0: 那么你才能看他的子孙能兴旺多少代。
1: 那看来我们现在所说的成功学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提法。
0: 成功学是眼前的当代的成功。
1: 嗯。
0: 那么当代的成功你能够往下延迟多久呢？
1: 嗯。
0: 那你像当代最成功的在科技领域应该是我们苹果的乔布斯。
1: 对，
0: 是吧，
1: 乔布斯。
0: 他应该是在把科技用在生活当中，用在通讯当中，应该他算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了啊。
1: 嗯，
0: 那你看他刚刚离世没有几年吧，
1: 嗯，
0: 那你看他所开创的这份事业，那么苹果产品它的更新换代可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1: 对，
0: 是吧，你看这个苹果8出来以后，你看居然的没有什么人买了，出来开始降价了，
1: 嗯，
0: 那么那你当代的成功，那么你这个福报是很大啊，它都展现出来了，但是没展现出来的啊，那些冰山那个沉下底下那个真正的那个基础的部分能有多少呢？我们说真正的你积累的福有多少呢？如果你积累的福报大的话，福德深的话，那你的这种产品不应该走了这么一两代就有这个结局了吧。所以修福积福啊，这个特别是修福德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1: 那我们前面其实从一开始就讲到了五福临门，如果是我们多积福少享福，一直这么做，自己在生活上非常的简朴，就像您说的范仲淹这样的贤人，那他是不是在当世就能够实现必得其寿、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的五福呢？
0: 实际上真正的智者必得其寿，他也没有要求长寿；必得其位，他也没想着自己一定要高官厚位；没想着必得其禄，自己要有多少物质上的这个丰富；必得其名，他也没想得大名，寿啊、位啊、禄啊、名啊，这个都是那个福德的外化啊，福报的一个具体的形式啊。
1: 嗯，
0: 那么真正一个大福德的人，他是天地间的有效资产，那么他要为天地要开创一番大的事业啊，等于说我们今天说的替天行道。
1: 嗯，
0: 那么你就要替天行道，那么自然一定要给你寿，你的寿命长，你才能多干点事儿嘛。
1: 对，
0: 一定要给你位，你有这个位，
1: 你
0: 说话
1: 才
0: 算嘛，
1: 才能好做事，才能好做事。
0: 一定要给你路，你有了路了。

0: 来讲，那么他大概要求的是最后一幅啊，
1: 那就是考中命。
0: 哎，这临终安详，我们叫死的潇洒，这叫正寿，是真正的享受。
1: 啊、哇，
0: 古人惜福修福不享福，就是要把自己的福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啊。自己洗个澡，换好衣服啊，说一声诸位咱们来世再见，一闭眼走了，潇洒之极啊。
1: 嗯，
0: 这得要大福报啊。
1: 是啊。
0: 啊，所以别把福在活着的时候都享完了啊。
1: 嗯，
0: 我是特别享这个福。
1: 您特别愿意享这个福。
0: 对，我想走的时候潇洒一点啊、
1: 哦、
0: 人最怕的是生不如死啊。
1: 对。
0: 长寿不长寿到无所谓啊，你生不如死那就麻烦了哈、啊。
1: 对，
0: 给自己添累赘，也给家属、给别人、给社会添麻烦，那何必呢？
1: 嗯、
0: 所以考中命可是最大的一福，等闲之人你还求不来呢。
1: 听完了刘老师讲的这个道理，也就是说能保住自己福报的几个方法，并把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用出来，在自己人生规划当中时时刻刻想到这一点。我们这个讲到的这三点再来回顾一下，保住福报的方法，第一要惜福，尽量不要消福。
0: 对，第二要戒贪心，不要沾免费的便宜、啊、
1: 第三点就是要多积福少享福。
0: 是的，
1: 真正的智者都在追求最后一福，那就是考中命，让自己走的时候能够潇洒一些。
0: 是的。
1: 好，那我觉得刘老师这个心愿我也想有。那我们也祝福所有的朋友都能够五福临门。好，让我们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提高自己的认知，提高自己的人生品味。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1: 978陪你品茶成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3: 旅游广播。
4: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

提高农村自来水运营管理水平，持续强化全省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全面保障农村群众饮水安全。截至目前，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及规模化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 99.5%和90.7%。记者近日从市人社局了解到， 今年前7个月 全市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4897万元， 同比增长 13.62倍， 政策红利精准直达一线市场主体，充分激活创业创新活力，为全市民生稳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创业担保贷款是稳就业、促创业、惠民生的关键抓手和有力金融支撑。 今年以来，市人社局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多措并举，推动创业担保贷款工作实现跨越式提升。近日，市公安局扫黑办发布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恶违法犯罪线索，欢迎广大群众通过电话、书信及网络平台等方式积极举报。 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征集范围包括举报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传统黑恶犯罪线索，以及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强迫消费、色情敲诈、碰瓷敲诈、 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新型黑恶犯罪线索，广大群众可通过来电、来信方式举报，同时可登录广东110河源市公安局局长信箱微信小程序反映相关线索。广东省人民政府网站13号发布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该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 从2026年9月1日起，广东对该省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月最低工资标准和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此次调整后，广东全省最低工资标准分为三类标准，其中广州、深圳执行一类标准，广州市调整为每月2600元，深圳市调整为每月2700元。 对应的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均为每小时25.4元， 二类标准调整为每月2300元， 执行地区为珠海、佛山、东莞、中山，对应的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均为每小时21.9元， 三类标准调整为每月2040元， 执行地区为汕头、韶关、河源、梅州、惠州、汕尾、江门、阳江、湛江、茂名、肇庆、清远、潮州、揭阳、云浮，对应的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均为每小时20.2元。 12号，全市乡村创客产业发展专题座谈会召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就加快乡村创客产业发展汇聚众志共谋良策，助推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平主持会议。近日，河源市电网建设和供电服务条例正式公布，并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随着我市百千万工程的深入实施和全社会用电需求的快速增长，对电力供应的总量、质量、结构等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该条例的出台旨在服务河源发展大局， 以立法的形式促进本市电网建设，提升供电服务质量，优化电力营商环境，助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近日，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
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将抢抓第三季度攻坚窗口期， 深化互联网加AI监管， 力争年内实现无糖食外卖店全覆盖核查，以科技赋能经

标准整治规范食品市场秩序，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市场监管系统将拓宽增量渠道，将保健食品药店、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工厂食堂等纳入接入范围，力争应纳尽纳。 今年以来，广东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月行动计划。截至目前，已吸纳超100万名高校毕业生留越来越就业创业，提前实现了相关目标，进一步夯实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人才基座。去年，广东启动实施百万英才惠南月行动计划， 吸纳超110万名高校毕业生留越来越就业创业。近日，工信部发布全国第二轮、第三批支持的重点小巨人企业名单，广东国研新材料有限公司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这也是我市首家成功入选的企业。 落户河源国家高新区以来，国研新材料依托深厚的技术积累与创新能力，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热管理发热体单元领域占据领先地位。该公司研发的新型陶瓷发热体破解了传统发热体热振性差、韧性不足、导热率低、热安全性能不足等行业痛点，实现超低温环境下低能耗、 高均匀、温升等技术特性，填补了国内高性能陶瓷发热体产品的空白。近日，我市已正式启用举报高速公路交通违法行为非现场录入工作机制。市民在辖区高速公路上发现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违法停车、分心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可通过微信小程序"广东110"实名举报。 8月31日前查实的违法行为以警告教育为主， 9月1日零时起将依法处罚。相关通告明确，受理范围为河源市辖区内高速公路发生的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违法停车、违法占用应急车道、分心驾驶、低速行驶等严重影响通行秩序与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 举报渠道统一为微信小程序"广东110"，举报人进入自助报警的违法犯罪举报专区，按页面提示填报即可。举报的违法行为发生时间超过30日的，不予受理，举报不设奖励。以智慧植保、绿色发展为主题的从生物防治到智能监测、 一带一路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培训班10号在河源市灯塔盆地农高区正式开班。来自越南、老挝、巴基斯坦、尼日利亚、马来西亚、乌兹别克斯坦、阿尔及利亚、斯里兰卡及埃及等国家的农业技术人员将开展为期20天的学习研讨。 9号，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茂名举行。 我市共派出317名运动员参赛， 将在南岳竞技舞台上展现河源青少年体育活力。我市参赛项目涵盖举重、拳击、摔跤、柔道、跆拳道等重竞技项目，皮划艇、赛艇等水上项目，篮球等球类项目，及乒羽、田径等基础性大众项目。 激流回旋、摔跤、举重是我市传统优势项目，具备强劲竞争力。我市体育代表团将立足优势项目，全力冲刺，多点布局，挖掘潜力，力争在多个赛场实现新突破。近日，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颁奖仪式在我市举行。 本届赛事集结粤港澳三地23支代表团173名厨艺精英同台竞技，分名厨、新秀两大组别，涵盖广府、潮汕、客家三大核心菜系。选手们在刀起勺落、烟火升腾间比拼技艺，淬炼匠心。赛事共评选一等奖12人， 二等奖20人、三等奖20人、优胜奖34人。其中我市选手刘阳平、杨彪书、陈依婷、文佳怡获得一等奖，邹红桃获二等奖，谢俊彦、
或优胜奖。近日

0: 2024年粤菜师傅技能人才对接会在万绿湖码头广场举行。 作为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 1+5+4半赛体系核心配套活动， 对接会设现场招聘与校企技能人才输送合作签约两大板块， 线上线下共32家企业推出109个岗位， 招聘484人， 为技能人才、企业、院校搭建精准对接平台。 9号下午4点， 新丰江水库结束本轮防洪调度，关闭三孔闸门，停止泄洪。 本次泄洪持续时间6天， 累计泄洪1.78亿立方米。 目前新丰江水库水位已回落至汛限水位以下。 截至9号下午4点， 水库水位为114.078米， 水流域防洪风险降低， 后续将转入常态化水量调度。 本次泄洪是新丰江水库自1960年建库以来的第10次泄洪， 持续时间历史第3短， 仅多于1976年的5天和2006年的2天。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焦阳，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FM91.1综合频率 和FM97.8旅游频率， 或者关注智慧河源APP进行收听。 一周要闻播送完了。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 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你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1: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978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5: 黄颖，河源德康医院预防接种门诊，儿保室执业医师，毕业于南华大学，从事儿保临床医疗工作近7年。

0: 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黄颖医生，今天跟大家科普儿童常见的传染病疱疹性咽峡炎。疱疹性咽峡炎是肠道病毒引起，高发于春夏夏秋交替，五岁以下小朋友最容易中招，传染性很强，主要通过粪口、飞沫接触被污染的玩具物品传播。它典型的表现，家长要牢记，孩子会突然发烧，大多是中高热，紧接着喉咙疼，不肯吃饭，流口水，查看咽喉咽峡部位会长小水泡，疱疹破溃后会形成小溃疡，孩子吃东西喝水都会疼，手脚臀部一般没有皮疹，这点可以和手足口病做区别。很多家长一般看到发烧长疱疹就很慌张，这里跟大家说明，疱疹性咽峡炎绝大数是普通轻症，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病程一周左右，没有特效药，治疗以对症护理为主。发烧的时候遵医嘱使用退热药物，咽喉溃疡疼痛尽量给孩子吃温凉软烂的食物，多补水分，不要盲目使用抗生素，它是病毒感染，抗生素没有效果，也不建议自行吃中成药过度治疗。但我们也要警惕危险信号，如果孩子出现持续高热不退、精神不佳、嗜睡、频繁呕吐、肢体抖动、呼吸急促、喝水困难、尿量明显减少，要立即就医，警惕重症的风险。重点来讲，家庭和幼儿园如何预防？第一，勤洗手，饭前便后，外出回家认真洗手，不要让孩子吃手。第二，玩具、桌椅经常清洁消毒。患病孩子居家隔离，完全症状消失后再返回幼儿园，避免交叉传染。第三，少去人员密集、密闭场所，家里多开窗通风。最后提醒大家，疱疹性咽峡炎不是终身免疫，得过一次之后还会被不同型别的病毒再次感染，日常防护不能松懈。如果发现孩子发烧、咽痛、拒食，及时观察咽喉情况，把握就医指征，科学护理，不用过度焦虑。这里是三分钟说健康，我是黄颖医生，下期再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又相见，好久不见。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也是你的。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3: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4: 好呀，有什么想法？
3: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